0: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1: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0: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1: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2: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作者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神知道我们心中的思念跟主意，他的道理隐藏着生命的应许。在神的道中，我们领受神自己的生命，在神的恩典和大能中，生命能进到主所应许的丰盛里。求主帮助我们，在一些属灵的智慧悟性上，能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失丧灵魂的三大途径。我们思想失丧灵魂的三大途径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16章13到28节。马太福音16章13到28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主，我愿单属你。

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三到二十八节，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马太福音16章13到28节。我们再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第6章，我们看37节。约翰福音6章37节经文说道：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约翰福音6章37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的金句，再背诵一次。约翰福音6章37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约翰福音6章37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失丧灵魂的三大途径。我们怎么会失丧自己的灵魂呢？答案有

0: 可以侵害我们的身体。同样，也有很多邪恶能够攻击和伤害我们的灵魂。不过，无论人们失丧灵魂的途径有多少，总归起来可分为三大类。下面对此做一简要说明。第一，当你公开犯罪，纵情享乐的时候，你可能谋杀自己的灵魂，比如淫乱、酗酒、狂欢宴乐、亵渎神、不敬虔、不诚实、说谎话，这些都是直达死亡的捷径。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第二，当你接受虚假宗教的时候，你可能毒害自己的灵魂。伴随你吞下毒药的是人所发明的传统，以及各种并非来自天国的仪式和规条。你仿佛用鸦片让自己的灵魂昏昏欲睡，麻痹良知，但却无法医治心灵。不要任凭别人欺哄你，切记当心假先知。当人把自己灵魂托付给瞎子带路时，必会双双坠入深坑。虚假的宗教跟毫无宗教一样害人。其三，当你左顾右盼犹豫不决的时候，你可能饿死自己的灵魂。你可能虚度一生的年华，只在受洗名册上挂了一个名字，却没有把你的名字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徒有形式的敬虔，却没有敬虔的实意。你可能年复一年闲混下去，却跟美善的事情无分无关，满足于嗤笑其他信徒里外不一，还沾沾自喜自己不偏执不结党。而你认为即便这样，最终灵魂还是会平安无事。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实际上，左顾右盼对灵魂的伤害跟虚假的宗教和无宗教完全一样。生命的河流从来不会停止，无论你是睡着还是醒着，你都会随流而下，越来越接近奔腾的瀑布。你很快就汇入瀑布，翻腾而下。如果到那时你还没有明确的信心，结果就会被永远弃绝。这就是可能导致灵魂失丧的三种途径。
1: 上帝的话语指引人生命的方向，上帝的灵帮助人活出神儿子的模样。上帝要借着旷野玛纳来平静你人生的风浪。欢迎继续收听孙大中主持《旷野玛纳》。
0: 今天我们思想失丧灵魂的三大途径这个题目。人灵魂的终局，一是得永生，一是灭亡。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二节经文说，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因为神把人造成有灵的活人，我们有物质的身体和永远的灵魂。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身体只是暂时的，灵魂是永远的。灵魂不是从尘土来，是从赐灵魂的神来的。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这不是你能控制的。生是事实，死也是事实。你本不是由得自己到世上来，你灵魂的价值是借着所付的代价来评定的。一个人的灵魂价值贵重到一个地步，神要差遣他的独生子到世上来拯救。为了我们能够在得救的名单上，耶稣要为我们的罪舍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

用他所流出的宝血来买赎我们。世上的灵魂结局如何呢？耶稣曾告诉我们，一个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的财主，他死了，在阴间向亚伯拉罕呼吁说：“我主啊，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 他给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财主在阴间的火焰中极其痛苦。若没有重生，我们就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无法对神跟他的话做出回应。但早在你信主前，神已经在你心里动了善功，渐渐为你预备信主的路。 最终你信主了，保罗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但恶人就不明白。彼得在书信里提醒我们，将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有些人听到耶稣基督要再来的信息后，会质疑主耶稣要再来 这件事的真实性究竟会不会实现，甚至会讥诮，这并不足奇。因为在挪亚的时代，人们就讥诮过挪亚，他们表现得好像是我们没有再怕了。挪亚也曾经为义受过苦，基督的灵感动他，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警告过那些不信时代的人。 什么叫监狱里的灵呢？就是那被恶者监管的，握在恶者手下的灵。哥林多后书4章4节，保罗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挪亚的日子，地上满了强暴，人头脑里终日所思所想的，尽都是恶。 人的灵仿佛被囚禁在监狱里，被罪恶捆绑，以至于恶行泛滥。当神的灵不住在人里面，人就凭着血气，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做了可怒之子，积蓄神的愤怒而不自知。那些讥笑挪亚、抗拒挪亚所传义道的，断定自己不配得救的人，最后洪水来了， 就把他们一个一个的都冲去了。彼得前书4章18节，彼得提到一句话：“若是义人仅仅得救，那我们要思想了。如果连义人都好不容易经历艰难才得救，那么不敬畏神的人和罪人将会怎么样呢？义人的灵魂被主保守到底，在世上尚且遇到困难，不信的人 因他们不敬虔的行为，在永恒里更要受到何等的苦呢？阴间财主所受的，已经足以成为我们的鉴戒。得永生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了多少好事，你要晓得，片段的行为不是生命。与主合一，分享他，虽然会去行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善。约翰说，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你要常常省察自己是否真的信主，你的生命是否真正被主的灵引导，随着信主的年日被主转化改变呢？保罗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今天在教会里，为何有人会顺着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行事呢？ 主的兄弟犹大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圣灵。神的救赎工作由圣父开始，由圣子持守，由圣灵完成。一个罪人，除非蒙神的恩典，借由圣灵重生，否则成圣，就是一天一天更像基督，绝对不会是他人生目标，因为这是神的工作，在基督里使我们成为新人。
有新的心和新的灵。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而如今神的灵也运行在信主的人心里。保罗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唐崇荣牧师说，当圣灵用基督的爱感动你，激励你，充满你的感情，用神的道充满你的理智，使你明白，又用他的主权管理你的意志，叫你顺服，这叫被圣灵充满。变得像基督绝对不会自动产生，需要由更新的意志带出明确的行动，愿意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敬虔就是看重跟神的关系，因为不断的亲近神，跟神的心意保持理性的一致，渴望更多明白神所启示的真理，并且把所明白的实践在每天生活中，成为属灵的习惯。失丧的灵魂不是这样，他的心在世界。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耶稣要世人警觉，是否正在赔上自己的生命。用莱尔主教的话说，就是是否赔上了自己不死的灵魂。保罗警告以弗所的信徒说，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不以经上的话为唯一绝对的权威，你的心向世界开放，就会让人用虚浮的话欺哄。事实上，不是神的话让你远离罪，就是罪让你远离神的话。罪让你远离神的话的同时，也是你失去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使你失去出人意外的平安，甚至失去那是你灵魂苏醒的圣灵感动。你沉溺在罪中，就让你感受不到天父的慈爱、基督的恩惠和圣灵的感动。任何时候都不能把灵魂当作次要的，轻看它的价值。要思想主耶稣为了拯救你的灵魂在十字架上所付出的，不要只满足于宗教形式，而忽略你跟将来要审问你的主的关系。你的心要藏在他那里，否则拜他也是枉然。归正在乎人心和人生的完全改变，导致你归正的起因是蒙恩的人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是经历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归正内在的起因是神的恩典，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要让自己一切的计划配合神的计划，好叫他在我们身上显大，而不是对此毫不留意，全不在乎。主认识谁是他的人。约翰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那些心里说，如果我是被拣选的，那不管我做什么仍然会得救，这样的人跟如果我没有被拣选，那不管我做什么仍是被咒诅的，都是犯了在结束的地方开始的错误。以为只要受洗就得救，那天国的门就是宽敞的，财主进天国就一点也不难了。使徒也不用细细说，那这样谁能得救呢？而要改说，这样谁还不得救啊？但关键是信。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思考是迈向归正的第一步。挂名的基督徒不会关心一个新人该有怎样的表现，不会去想行事为人要怎样跟蒙召的恩相称。耶稣从来没有降低他的标准，他依然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使你灵魂失丧的最致命因素，就是你一直在犹豫观望，而不肯下决心
要起来跟随主。魔鬼对你说，不要相信天堂，这不管用。对你说，不要相信地狱，这也不管用。但对你说，不急，慢慢来，时间多的是，机会有的是，这最有用。你就把信主的事情拖着，把交出生命主权的决志一直压抑着，一直到机会过去，直到你灵魂失丧。亲爱的朋友，神在创世之前在基督里拣选了谁，预定谁得永生，这是奥秘。但主动悔改信主，求主给你归正的恩典，是你的事，是你今天的决定。魔鬼可以让你赚得全世界，因为这些你都不能带进永恒，唯一跟着你进入永恒的是你的灵魂。只要你失去灵魂，你就失去了一切。而你以为体贴自己，是在救自己的生命。耶稣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保罗说，体贴肉体就是死。他说，你们要确实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对你说不要紧，这样做不会有事的人，他不用对你永恒的灵魂负责。但保罗讲得很清楚，但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不要体贴人的意思，而要体贴神的意思。保罗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严严警戒我们，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所欺哄，求主救我们的灵魂脱离这三条导致失丧的道路，使我不再任凭罪，不再只徒有敬虔的外貌，也不再拖延不行动。这是我自己的灵魂，我当救自己脱离这罪恶的时代。引到永生那门虽窄，那路虽小，求主帮助我很认真地走上，开我的心，开我的眼，使我警觉。我把自己跟未信主的家人都交托在恩主手中，愿你施恩怜悯，叫你的羊听见你的声音，就到你这里来。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56集，这里边有10篇精选的讲章，您可以透过电邮向我索取，作为每天灵修和学习的材料。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亲爱的朋友平安，欢迎来到礼拜三的节来颂扬，我是许金宁。疫情从2019年底到现在似乎没有趋缓的样貌，使得人心惶惶，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结束。之前金宁就听到有一位弟兄说，他其实挺焦虑的，总会时不时想要滑手机观看最新的疫情状况。但是当他听到牧者在主日信息的勉励，说到当我们数算神的恩典，就不会忧虑了，因为不管我们现在遇到多少的变数，如何的变化，神都是同一位神，没有改变。而当天的回应诗歌也触动了这位弟兄的心，调整自己以神的眼光看世界。很多外在的环境我们没有办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选择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我们可以选择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回应。节目的开始，就让我们来听约书亚乐团的《主你永远与我同在》。听完之后进入新歌新曲栏目，就让一位特别嘉宾与你分享在他的生命当中如何歌唱奇妙测试，超乎他的计划，却比他想得更好。

0: 这里是新歌新曲栏目，我是许金宁。在这个栏目当中会跟您分享许多近代的诗歌音乐。今天很特别，邀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他是福音歌手，也是目前在了 Hope 教会敬拜的主领 Iris。 你好。
1: 你好，嗨，各位听众大家好。
0: Iris 上一周呢其实已经有来到我们当中了，分享了两首参与服事的诗歌。那么今天呢很特别，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它的曲风很特别， Iris 就是当中的作曲人。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上一周有聊到说你自己原本是希望能够朝向电影配乐作曲这一方面的，然后后来神给你不一样的路，走上了福音歌手这样的一个用你的歌声来为神服事这样的道路。但是呢你还是应该有很多机会可以透过作曲的方式来服事神吧。
1: 是，没错。那这首歌曲很有趣的原因呢，我们在做这首歌的时候，那时候原本是计划要出一个有声书，对，所以里面的作词人他就是那个有声书的作者，跟原本他也是绘本的画家。那我们在整个制作的过程中就是一直有很好的默契，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决定说哦要有一个主题曲，所以就在整个创作的过程当中这首歌就出现了。
0: 不如我们先来听这一首歌曲好了，你就知道为什么这首歌曲这么的特别。
1: 可以，
0: 一起来听欧赞音乐的这一首《从前从前》。

0: 您所听到的是欧赞音乐《从前从前》，是由在我身旁的福音歌手，他本身也是这一首歌曲的作曲人跟演唱者 Iris 他所跟我们分享的这一首歌曲。听起来我觉得可能大家脑海中就会连接到不同的一个画面，但应该会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日本动画音乐元素。 Iris 为什么会用这样的一个元素来放在这样的一个歌曲里面呢？
1: 我们那个时候有声书的那个主题那个故事，它就是有那种好像要去拯救一些人啊，然后要去打败一些恶魔啊大魔王这种的，所以那整个故事的架构带出来的感觉好像就应该有这种好像战斗的感觉。那时候我身边的同事他们都很喜欢日本的动漫，所以他们那时候找的很多 reference 都给我们，然后我们就从这当中选择了一些，然后作为我们作曲作词的一个参考，所以这首歌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雏形当中产生。
0: 而且在歌词当中呢，他有讲到说，我们要大声歌唱，唱出我们的信仰。其实听起来是一个非常澎湃热血的一个歌词。那我想Iris， 你在信主的历程当中，虽然这首歌那么的热血，但是生命当中总是会有高低起伏，也是会有低潮的时候，有没有让你曾经有想要放弃或者是怀疑的时候呢？
1: 信主的历程当中，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不会因为什么事情而去放弃我的信仰。我觉得那对我来讲不太会有这种想法。那当然会因为可能某一些生命当中的困难，我可能会很想要去放弃我当下的正在做的事情，比如说我那个时候在机构里面工作，那常常会碰到一些困难，然后你就会想说，哦，好辛苦哦，好像那我是不是干脆去外面工作可能会比较容易一点。对，那个时候呢，就会反正就会产生一些内心里面的拉扯，你知道这个时候是神把你放在这个位置，可是我们人总是软弱嘛，总是会去羡慕身旁的人的一些经历，他的生活什么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当然会想说，那我去做别的事情，可能也可以得到我想要的。对，那但是你知道神的呼召，你知道神今天把你放在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去正视，然后你去回应神这件事情，你那个放弃或是怀疑的情绪，我自然而然我就比较能够放下。
0: 所以也就是能够坚持到现在，因为我们在上一集的时候有聊到说，你的福音歌手这样的一个身份，其实要面对的一个挑战就是你的薪资的部分好是不稳定的，那很多时候这是直接牵扯到就是你现实的生活，但是你仍然能够坚持下去继续的为神来歌唱。不知道你觉得你是会计划预备的人吗？
1: 我会计划一个大的方向，比如说我接下来我希望我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那我对这个我就会计划说，我接下来可以怎么样去安排，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去接触一些人，去发展一些新的可能这样子。
0: 那你怎么样去平衡，就是说我有做一些计划，但是神的计划跟我的计划有的时候不一样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去做一个取舍吗？
1: 我觉得这个部分我比较多是，我觉得这是神的恩典啦，他给我一个个性是比较随性的，所以我并不太会因为事情在我无法掌控的情况下而抓狂。对，那我知道我身边有一些人是这样子，他当事情没有办法按照他原本的计划执行的时候，他会非常的压力非常的大。那我感谢神，我自己不是这样的个性，我可能也没有办法好像真的像他们计划的这么周全，所以我可能就看当下神怎么样带领，然后我就是 follow 他。对，
0: 可以再更多跟我们分享有什么样的事情是你发现原来神的安排跟计划真的是比我想象的还要更好？
1: 就像我之前原本是我的第一志愿，我就是想要做电影配乐。那我在这部分做了非常多的努力，然后申请了一些国外的学校，然后也有考上，然后也准备要去贷款了，这样子。那可是你在这个过程中好像 感受到一些好像神真的没有在开这条路给你，没有开这个门，因为你做这件事情 你内心不是那种百分之百的平安、
0: 嗯、
1: 然后可是这是我一个最大的梦想，当时的我，可是神好像就不是这样子计划你的人生的路。所以在那个时候神就好像为我开了一扇门，他带我到之前服事的机构，然后在那边我有很多歌唱的训练，歌唱的录音的机会，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神就给我一个非常完善的训练吧。我一开始进到歌唱的这个领域里面的时候，我是直接进录音室的、
0: 嗯、
1: 所以一直都很感恩神是这样子带领我。所以到现在我在歌唱这个部分，我会觉得我的那个基本功是算是蛮扎实的，所以就不会觉得说哦，我今天没有达成我想要成为配乐师这个角色而失望，因为好像我在唱歌这一条路神真的是为我开了一扇门，然后并且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更知道神的心意。
0: 嗯，
1: 对，
0: 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个美好的蓝图跟计划，那当然我们事先预备啊，这个是好的，代表我们用心嘛，我们预备好自己。但是呢，如果我们愿意能够多聆听神的话，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完全交托在神的手中，你可以知道真的我们的神是奇妙的神，他掌管一切，他并且会照顾我们。接下来跟你分享的这一首诗歌呢，讲的就是关于耶稣基督，他是一位奇妙的测试，是来自于生命和灵粮堂的奇妙测试，全能的神。艾瑞斯在当中是参与什么样的服事呢？
1: 这整张专辑，我这首歌曲就是我当主唱，还有跟另外一个弟兄，他是在生命和灵粮堂那边。那除了这首歌曲之外，我整张专辑也参与和声、
0: 嗯、
1: 对，那所以就是和声跟主唱，然后还有一些可能一些制作的一些助理的部分这样子。
0: 嗯，那你觉得这一首诗歌想要跟听众朋友们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意涵呢？
1: 这首歌就是它的歌词就非常的明显，所以耶稣为我们降神，他是与我们同在，是以马内利的神。所以当我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因为生命和灵粮堂他们每一首诗歌都是透过他们作者的见证而写出来的，所以每次我们在唱的时候，我们都是把他们的歌词好像当成是自己的见证在唱。所以我那时候在录的时候就是就是求神的光来光照我，释放我，让我能够更认识他，更认识他的奇妙，然后依靠他这样子。
0: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生命和灵粮堂的这一首诗歌《奇妙测试全能的神》。

0: 您所听到的诗歌是生命和灵粮堂的奇妙测试全能的神，也是在我身旁的福音歌手 Iris 他所唱的。那 Iris 本身呢也是 The Hope 教会的敬拜主领。在新歌新曲栏目的最后一段， Iris 可以跟听众朋友们一些鼓励吗？
1: 好，那最后我想跟大家鼓励，就是说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个世上，真的是因为神的恩典不断的保守我们的生命的气息。那邀请你能够更多的来认识这位爱你的神，他不只创造你，他爱你，并且他愿意为你在天堂留一份你的位置，所以鼓励你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他。
0: 谢谢 Iris 来到我们当中，分享了这么好听的歌曲，可以再邀请你来。那如果听众朋友们想要更进一步认识 Iris 的话，可以透过
1: Instagram 或是 Facebook， 你都可以找到 Iris 陈，或者是 I am 陈 Iris 都可以。
0: 谢谢 Iris，
1: 谢谢。
2: 我是敬拜主领费。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齐来颂扬》。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奇来颂扬》，我是许金宁。如果你听了今天节目的内容，有什么想法，欢迎你直接上《奇来颂扬》的即时留言板上留言，我会在上面与你互动。或者是你也可以透过短信的方式，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或者是用电邮的方式，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颂扬 at 良友点 net， 颂扬 at 良友点 net。 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为您送上灵粮神学院的诗歌《神国 A 计划》，愿神赐福于你，奇来颂扬，明天与您在空中相见。

0: www.radio.cn.id untuk mendengarkan siaran ulang.
1: 更欢迎您透过电邮随时与我们联系。如果您想重温今天的节目，可以到良友电台的网站 729ly.net 或者是 Yaski 的网站 yaski.co.id 收听。
0: Terima kasih atas kebersamaannya hari ini. Tuhan Yesus memberkati.
1: 愿神赐福保护您，明天再见。